0: 感情，如果说我算感情，还是来得起我什么道理？什么要坚持一路到你那边兄弟上，坐等阿 K 让我们自个搞到。
1: 那我们来感谢掌声，这个一个。
2: 奶奶，妈哩，你是干啥的？做 baby 三个女人？
1: 什么老板？
2: 阿 K 来做朋友了。